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多间的中国企业被列入军工企业名单。美伊战事持续超过三个月，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料两三天之内达成协议。日本防卫相表示将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御，指称大陆试图武力改变现状。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

0: 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气好，6月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反而下降了一度，是13度，刚才14度啊，相对湿度99%，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7成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7:31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McCowan 的 Young 还有 Q 的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多车的 Mavis 还有 Pearson 堵车的 Q。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404的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附近多车 Paxson 到 Rutherford 繁忙， Shepherd 再多车到401。 410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 QW 市区方向 Fruitland 附近多车，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Third Line 附近也都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QW 西行线427多车 Dixie， Ford Drive 多车的 Trafalgar，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Parkside。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啊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8: to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刘佩月阿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听众朋友，7:40的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火山网的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直播的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依民啊，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听出广播温度。这话啊不是一般的这个口号啊，这次我们的活动就充分的感受到了齐心打造，真的听出了广播的温度。什么事儿呢？这个在6月4号啊，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了万锦多夫医院直播筹款的大行动。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这个善款的数字又多了哦，29万9700元，29万9700，就差这么一点点就30万了。能不能请听众朋友您听到这个呼吁啊，咱们再加这么一点点啊，29万9700，就差这么一点就30万了吧啊。那您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的捐款啊， am1430.com 在右手边就有这个链接，而且呢是非常安全的，任何的个人信息财务信息都经过这个专家的确认，不会透露出去的啊。那这样非常的便捷安全，为什么？因为这么多捐款大部分都是来自网上的，也有现场去捐的啊。那目前为止啊，我们为万锦多福医院，就是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所做的这个捐款啊，它目标呢是要40万16张病床，最低要15万，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捐款远远超出了最低的目标15万啊，目前是29万9700，大家能不能帮帮忙啊？ am1430.com am1430.com， 或者您现在正在用手机的应用程式 apps 来收听，直接在 apps 就可以点击输入信用卡就搞定了，咱每人呢加几十块钱就凑够了30万呢啊！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忙，咱们让这个明天的数字能争取到这个30万啊！这样的话，咱们真是叫听出广播的温度啊！目前的这个经济的状况，经济也都不景气啊！您去一趟超市，哇，随便买点东西就几百块钱哦！大家能够这个慷慨解囊相助啊！咱们众人拾柴火焰高，真的听出了广播的温度。再次代表加拿大中文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您的踊跃捐书啊！咱们的每一分每一毫都为万锦市多福医院增加病床、增加服务啊，对社区的这个医疗啊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啊！刚才咱们也都提到跟医疗相关的，就是说人的这个心理和信念可以改变身体。如果在上一时段 AM1430 频道呢，咱们讲了一个故事啊，就说人的这个信念，平时啊咱们没时间健身，可能您从事体力的劳动多一点点啊，您转一个信念，就说我每天呢这个甚至我每天做家务、做厨房种花、种草、修剪花园这个拖地等等但是对身体的锻炼，而别把它想成负担。你说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不对，您就这么信念一转，然后呢血压就降低了，体脂率也都改善了，也都减肥了有这么大作用。那我想跟不想都在干这些平时的家务活不一样，信念转变了真的是不同。您把它看成是负担，看成是一些对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耽误，那可能就效果就不一样了吧。上一时段咱们讲了，专家呢做了手术这个就是膝盖方面的一些这个半月板的损伤的一些手术功能性的一些问题一组呢是做真手术也麻醉也推到手术室，另一组呢也麻醉也推到手术室，但是这个手术是做的是假的，最后呢根本这个半月板呢没给他更换但也都开了伤口然后最后呢这个结果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了，说这个人们在这个意念上的这个转变，就通过这个假治疗还产生了真的这个效果刚才咱们在上一时段讲了但什么原因呢？科学家这个究其原因分析说大脑会自己的重新接线，神经可塑性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那大家知道咱们在这个做药品的试验的时候呢，有安慰剂效应。对了，您吃的这个药片呢是假的就是做出来的这个药片可能是其他就是咱们一般的做药片的有个基底知道吗是由这个淀粉呢等等做的，那里边什么都没加，另一组呢加了药的成分，然后分组来吃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这叫做安慰剂效应告诉您您吃的这东西对您身体有帮助，其实这药片什么都没有当中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您吃了之后心理就不一样，可能就对您的某些病症就有帮助了。那当然呢，这是指某些功能性的神经

性的这方面的病，那如果您说啊，我有发炎了或者其他东西，那这个靠安慰剂是没用的啊。那就说这种啊，心理方面的观念方面和念力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您的身体方面的这个变化啊，比如说心理预演呐、视觉化呀、思维的训练呐、冥想啊等等啊，好多咱们说好多这是迷信的东西，我们都不相信这些啊，真的是不一样啊。它的确这个神经可塑性，就您心理的小小的变化，哎，从从事家务觉得非常繁重啊，家里人都不做，都推给我一个人，你把它想成，哎，这是对我身体一个锻炼。包括您在工作呀、上班啊等等啊，把这些负面的东西您把它转化了。那为什么身边人都对我不好呢？这些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我进步的。你换一个位置思考啊，这不是欺骗你自己，你真的这样换一换啊。为什么这个领导总把困难的活推给我呢？那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来处理。好，你换一换这个角度，然后积极的去处理这事儿。同样你做同样的工作，但是这个意念转了，可能出来的结果或者对你自己身心的影响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不妨今天早晨呢，咱们都试一试，包括我自己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六月九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99%，是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7成5日晴和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是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7点52分呢，在路况方面，四零的信线4E2的Salem McCovin 的 Young Hill 到 Dixon 坐车，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到 Mavis Pearson 到 Kill 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401，404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线受阻有维修，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坐车的 Mill 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to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坐车401 C10南行线 Sandwood 坐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Fruit Lane 附近坐车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到 Golf Line Third Line 附近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QW 西行线427坐车 Dixie Ford Drive 坐车的 Trafalgar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ong 坐车的 Parkside。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安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一名79岁女长者多个月之前被杀，而警方起诉第三名疑犯谋杀罪。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去年12月9号收到医疗求助报告之后，奉召到 Sinclair Avenue West 和 Buster Street 以西的一座住宅大厦，在一个单位当中发现一名女子死亡，而警方其后确定死者是79岁 Jolan Quinn， 而没有交代她的死因。警方今年1月份拘捕同样38岁的多伦多男子 Ashton Drysdale 和Karine Hines 控以一级谋杀罪。警方证实昨天拘捕了39岁彼得堡的男子 Andrew Christopher Matthews， 而这名疑犯同样面对一级谋杀罪，定在今天被提讯。多伦多 Bastion Street 和 Fort York Boulevard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其中一个单位今天凌晨大约2点钟发生了二级的火警，救护员说一人受伤送医，消防官员表示伤者是肇事单位的居民，消防接报到场发现肇事单位冒出浓烟弥漫到走廊，而火警迅速被救熄，没有蔓延到其他的单位，调查人员预计今天到现场调查火警的起因。卑诗省的卫生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今年春季一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游轮上受到感染的加拿大人康复，而这名育空地区的居民已在上星期出院，至于自上月以来一直都接受隔离的另外三名加拿大人正在接受为期42天的隔离观察，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官员之前说四名加拿大人可能在游轮上接触到汉坦病毒。联邦国会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强迫或者胁迫绝育定为刑事的罪行。这项由上议院的议员伯耶去年在上议院提出的法案，目前正在等待皇家的预准，而法案定名未经合法同意的绝育行为就构成严重的攻击，最高可以被判刑14年。而有幸存者和倡议者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推动修改刑事法典。关注原住民女性福祉的全国原住民机构生育正义幸存者联盟估计，自1890年代以来，有多达15000名的原住民在未经同意的状况之下被绝育，而部分的个案是在去年发生。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都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而这份根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所制定的名单，曾在今年2月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未定之前短暂的更新，但五角大楼很快就撤回，未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与二月份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间中国的公司，在二月时被移除的两间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被重新列入，而其他新增的公司还有药明康德、速腾巨创以及上周才公布与辉达合作研发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也都有多间的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的两间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去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间谍活动隐忧展开调查的北京百财帮也都是榜上有名。另外，路透社报道说，虽然列入名单并不代表美国国防部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仅呼吁美国供应商注意，但根据较早之前所通过的新法律，华府本月稍后将会禁止与名单上的公司签署合同，明年起进一步的禁止透过第三方购买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以防美国的国防资源流入被认定为协助中国军方的实体。报道指出，虽然当局将部分的公司从名单当中剔除，

但估计并非认定他们跟中国军方无关，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在美国营运或个别实体名称有变。美以一战事持续超过了三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见记者时表示，伊朗和以色列经过一轮的拉锯之后，已透过他同意停火，而目前美伊谈判进入最后的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预料可能需时两三天。特朗普指出，如果美方想的话，很轻易就能再多轰炸伊朗两到三个星期，令当地所剩无几，但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几个月都无法通行，而且也都会有很多人丧生，而他并不希望这样做。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较早时指出，美伊仍在努力地推进和平协议的谈判，他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的协议持乐观的态度，并期望在本月底之前有结果，又指目前讨论的停火协议具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有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安全无恙。《纽约时报》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说，当局正在调查坠机的事件，暂时未知直升机是被伊朗击落，亦或是出现了技术方面的故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将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御，指称中国大陆试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小泉出席国会委员会的会议时说，必须要明确表达日方的意愿，即任何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无论由何人、何时、何地发起，都是不可接受，因此必须更加积极地推动提升防卫的能力，强调日本的防卫政策并非基于将某个国家或地区视为威胁并发起军事对抗，但单靠日本自身也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需依靠日美同盟，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在所有领域的互补性，增强地区的威慑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主张大陆如果对台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和平安全法治的存亡危机的事态，引来北京强烈的反弹，于是北京在经济民间上都推出了反制措施，中日关系急速恶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天北韩的国事访问，乘专机返抵北京。习近平离开之前，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所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此访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平和世界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清晰。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而此访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金正恩及夫人李雪主其后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增至550宗，其中有101人死亡，19人康复，有超过 90% 的病例都是来自伊图里省，而其余分别来自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当局指出，伊图里省多地的武装组织一直都陷入人道救援进入受疫情影响或者是风险大的地区。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近海昨天发生 7.8 级的地震，死亡人数增至37人，约500人受伤，多人失踪，有超过1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其中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发生山地倾泻，有房屋被掩埋，14人死亡，而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可能被埋在瓦砾当中的灾民。受地震的影响，有超过86万户一度停电，8600多间的学校停课，涉及400多万名的学生，有超过15万名的教师。菲律宾当局估计，这次的强烈地震可能对重灾区桑托斯将军市造成超过10亿比索的损失，而美国、日本、法国、新西兰等都表示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出现强风和巨浪等恶劣的天气，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数百名的居民疏散，而部分的地区颁布了紧急状态令，当地的机场停机坪一架小型的客机被强风吹倒，一边的机翼撞落跑道的地面。

0: 事故中无人受伤。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廿一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15度，相对湿度99%，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7成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有零星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8点11分呢，为您再更新路况。401的新营线412的 Salem McCoven 的 Young Q 到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的 Mavis Pearson 到 Q 行车缓慢，在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404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线受阻有维修，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 DPP 南行线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当面有促进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附近多车，另外还有 Jackso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Fruit Land 附近多车，还有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Third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awthra， QW 西行线427多车 Dixie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Gardner 呢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Parkside 多车，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3: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天朋友，6月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99%，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7成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2度。展望星期三呢是预测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8点20分呢再看路况，401的西宁线4/2的 Salem、 McCubbin 的 Young 还有 Q 的 Dixon 都仍然繁忙，401的东极线 Mississauga 的 Mavis 还有 Pearson。

到 Q 坐车，409的东西线 Martin Grove 坐车401，404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4的南行线 David Drive 坐车的 New Lock， 另外 DVP 南行线 Finch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坐车401， C0 南行线 35坐车的 Queen 在 QW 多伦多方向 Fruitland 附近仍然坐车，另外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 Third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到 Dixie， QW 西行线427坐车 Dixie， Ford Drive 坐车的 Trafalgar，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的 Parkside。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对着大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的财经新闻方面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秘密提交美国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而该公司呢未有披露集资的规模和发售的条款，也都表示上市的时间表未定。公司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有部分的事情作为私人公司可能较容易来处理，上市可能仍需要一段的时间。路透社之前报道说，该公司计划最快在9月挂牌，而争取最多10000亿美元的估值。南韩政府的内阁批准呢有关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的总统令，明确当中的若干条款和条件，包括呢是对商业合理性的定义，有望成为对美国战略性产业做2000亿美元直接投资的依据，而韩方也都同意在造船相关合作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来换取对包括汽车在内输美商品的更加优惠的关税待遇。报道指出，南韩当局啊将据商业合理性的项目定义为在预计周期之内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完全覆盖投资的本金和利息的成本，而各项目的期限呢将透过与华府的谈判来确定，而韩方也将设立一个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公司，营运的期限呢是20年。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5%，因伊朗和以色列周末互发导弹的袭击，而其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双方停止相互的袭击，油价升幅显著的收窄。伦敦布兰特汽油高见每桶是98.08美元，收市报94.25美元，升了1.16美元，升幅1.2%。纽约汽油高见每桶是95.47美元，收市报91.3美元，升76美分，升幅呢是0.8%。中国大陆五月份以美元计进出口的总值呢是6481.3亿美元，按年多了22.6%，而其中出口的总值呢是3767.8亿美元，按年增长19.4%，好于市场所预期的15%，而进口的总值呢是2713.5亿美元，按年增27.4%，同样好于市场预期的26%。五月份的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923亿美元。如果按地区划分，五月份出口到东盟国家按年升20.3%，出口到欧盟也都增了16.4%，出口到美国

下跌2.7%。若以产品来计，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金额按年升50.9%，而今年头五个月合计进出口的总值是29750.8亿美元，按年多19.2%；出口是17134亿美元，按年增长15.5%；而进口就有12616.9亿美元，按年多24.5%。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多间的中国企业被列入军工企业名单。美以伊战事持续超过三个月，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料两三天之内达成协议。日本防卫相表示将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御，指称大陆试图武力改变现状。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6月9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99%，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是75%的机会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有雨，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12度。明天星期三预测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9度。8点31分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McCoverThe Young 还有 Q 附近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到 Mavis Pearson 的 Q 繁忙，在3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401，404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线受阻有维修，在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Don Mills，还有 Lawrence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355多车的 Queen， 另外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Third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rthra， QW 西行线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多车的 Trafalgar，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rvis。
3: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4: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孙静。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一位澳大利亚的母亲把手指伸进自己14岁孩子的嘴里，她的拇指抵在孩子的上颚，用力往外推，而孩子张着嘴，表情介于忍耐和顺从之间。这是一节网课，课程的名字叫拇指拉伸，收费是$39一个月，教的是怎么用手指物理改变人的下颌骨和上颚形状，没有医生在场，也没有任何的医疗器械。教这门课的人是20岁的 Oscar Patel， 英国人，全网有超过170万的粉丝。他的视频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先放一张他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长头发，瘦弱又阴柔，然后配上一段旁白说，我在学校被霸凌，他们觉得我像个女孩。音乐一转，画面切到现在的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古铜色皮肤，就是典型的线下大众审美下的男性。然后我改变了一切，他说的这个改变一切的方法就是 Looks Maxing， 这个咱们之前节目中曾经聊过，是一个发源于互联网男性圈子的颜值优化运动。而 Patel 教的核心是拇指拉伸， 把拇指伸进嘴里按压上颚，据他说可以拓宽颌骨，改善面部

不对称性，调整舌头位置，让普通人变成超模。Patel 本人说，普通人和超模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舌头的位置。这门课开在一个付费平台上，目前大约有7800名会员，每人每月交39美元，所以这个20岁的男孩他的月收入超过了25万美元。Patel 公司注册在伦敦，注册地址是一家虚拟办公室提供商，公司申报显示没有实缴股份，也没有经营记录。那他的个人背景也很有意思，一份已经删除的领英页面显示，他曾就读于 Marlborough College， 这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寄宿学校之一，年学费超过5万英镑，同时也是凯特王妃的母校。大约18岁的时候，似乎是在父母婚姻破裂期间， Patel 搬到了迪拜。从那时起，他开始发自己吃生牛排和蛋黄当早餐的视频，展示开着敞篷车沿海岸线兜风的生活，以及不断增加的银行账户余额。一个贵族学校出来的富家子弟，用小时候被霸凌的叙事包装自己，然后卖给别人一套用手指就能变漂亮的方法论。这个生意听起来好像挺荒诞啊，但是更荒诞的是，交钱想要变帅的并不是那些青少年本人，而是他们的妈妈。调查记者 Lily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卧底 Patel 的在线课程，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进入一个满是青春期男孩讨论下颌线的世界。他确实看到了那些男孩，他们在讨论早餐吃什么，母亲以何种形式干涉他们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的要求。但是在这个以青少年男孩为主的社群里，有一个庞大的隐藏在幕后的群体，中年女性，而且很多都是母亲。他们不是来改造自己的，而是来改造自己的孩子的。节目最开始咱们提到的那位澳大利亚母亲叫 Lisa， 住在新南威尔士州，养着2个10几岁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吃过一粒药，连阿司匹林都没有。2次怀孕期间，她拒绝做超声波检查，她把两个�孩子都母乳喂养到3岁半。她肯定地说，母乳喂养就是 mewing 的起点。 mewing 是一种通过调整舌头位置来改善下颌线的方法。她说，这给了孩子人生最好的开端，3岁半之后就可以开始训练了。这个训练说的就是 Patel 的拇指拉伸课程。 Lisa 是这个课程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她在家教2个10几岁的孩子，训练内容包括把拇指伸进嘴里按压上颚，她认为这是纠正孩子面部发育不良的方法。他们的上颚太窄了，下颌线也不够清晰，我怀疑这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机食品不够多。 Lisa 把这归咎于食物的质量，然后决定用手指来弥补。弗吉尼亚州的全职妈妈 Michelle 从今年1月开始把 Patel 的方法用在了自己2个孩子身上。我女儿有2颗牙一直没长出来，我觉得拓宽上颚能够帮到她。我最小的孩子好像有脖子前倾的问题，牙齿排列也不太好。 Patel 每周会开至少2次的直播课，每次都会有超过100人参加。 Michelle 和其他妈妈们一起练习，她回忆第一次参加时的感受，很多熟人都在，还有另一个也在家教育孩子的妈妈，真的很好玩。想象一下这个荒谬的场景，一群人跟着一个人的直播课，把拇指伸进自己的嘴里按压上颚，之后用刮痧板按摩脖子肌腱，最后做拇指拉伸，然后把这一套流程再用到自己孩子身上。在聊天框里有人打字吹捧说， Patel 大师太厉害了，紧接着有人附和，对对对，感觉太好了。一位新来的妈妈私信了调查记者 Lily， 还以为她也是来上课的妈妈。你觉得有用吗？你有感觉吗？我怎么没有啊？
如果说成年人愿意花钱折腾

自己的嘴，那是个人选择，但是 Patel 的触角伸得更远。他发布了一个视频，标题是如何养出一个超模。在视频里，他列出了一整套面部发育基础方案。首先，母乳喂养至少到2岁，这样舌头反复推压上颚，帮助形成和塑造上颚形状，提供足够的压力来促进上颌骨向上发育。其次，婴儿应该保持嘴唇闭合，鼓励用鼻子呼吸，据说这能让神经系统更平静。第三点就是尽早引入坚硬的固体食物来锻炼下颌。一个视频里展示了一个婴儿在啃一根巨大的牛肋骨，另一个视频里父母扒开新生儿的嘴，把婴儿的舌头推向上颚。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禁止使用安抚奶嘴和吮吸母指，这可能会导致龅牙和牙齿不齐。确实啊， Patel 真的不是在完全胡说，母乳喂养有助于颌骨发育，口呼吸对面部发育有影响，以及安抚奶嘴和吮指习惯确实会影响牙齿排列，这种种其实都是有研究和科学支持的。但是他胡说的部分真的可能是致命的，比如他建议引入坚硬食物锻炼咬合肌，咀嚼确实对颌面发育有作用，但是让婴儿去啃牛肋骨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儿科指南推荐过，还存在着窒息风险。拇指拉伸也不能够重塑成人骨骼，起码在现阶段的科学研究里，用手改变骨骼形状，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Patel 做的事情本质上是把一些有真实科学依据的常识和一堆没有证据的伪科学打包在一起，然后当成一套系统卖$39一个月。Patel 的母亲 Megan 在今年3月也加入了儿子的团队，担任40岁以上女性的问责教练。根据她自己的网站介绍， Megan 自称是转化型人生教练、分手和离婚专家、天然食物厨师和直觉生活方式策展人。光听这些名号，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她的不靠谱啊？他说小时候患有一系列未被诊断的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抗生素和手术，但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他在洛杉矶开始探索身体的整体理解，最终得出结论，他需要自己治愈自己。现在他在儿子的平台上直接和中年女性粉丝对话，他建议女性不要吃避孕药伤身，给十几岁男孩的建议是别让女朋友吃避孕药，算好排卵期就行。一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在一个付费平台上对一个十几岁男孩提供他女朋友的避孕建议。而在 Patel 自己的视频里，他把妈妈当作活广告，他声称自己减少了妈妈的皱纹，重塑了她的下颌线，让她看起来比20多岁的时候更年轻更有魅力。 Patel 的姐姐 Stella 也在平台上担任问责教练，每个新加入的会员都会被分配到一个教练，通常是 Patel 的家人或亲密伙伴。全家人都觉得这$39一个月的会员费实在是太好赚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牙科院院长 Grant 博士说得很直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方法有效，人们因为像 Patel 这样的人错过了他们本应接受的医学治疗。在正畸领域，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即使那些最终带孩子来看医生的家长也不好意思承认他们一直在鼓励孩子做这些。研究过婴儿颅骨手法操作危险性的骨科医生 Sander 更尖锐，用手改变骨骼形状，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这基本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脸本来就应该是不对称的，这就是让我们成为独立个体的东西。研究身体意向和饮食障碍的心理学家 Rachel 对这个现象有一句很精准的总结，他让孩子觉得最爱自己的人，同时也是最担心自己长相的人。妈妈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爱着孩子的人，却每天把食指伸进孩子嘴里按压上颚。

检查下颌线是否发育良好，限制孩子吃安抚奶嘴，反而让孩子啃牛肋骨来锻炼咬合肌。这传递给孩子的信息不是你生来就很好，而是你还不够好，但别担心，妈妈在努力修正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每一个决定本来就让父母感到压力巨大，而在 Patel 的世界里，这种压力被赋予了一种超具体的形态，外貌决定价值。那位澳大利亚妈妈 Lisa 说得很直白，她年轻的时候就外貌焦虑，在自己的长相上下了很多功夫，现在生了孩子，一定要让孩子成为好看的超模脸。在她的意识里，这是为了孩子好，跟那些鸡娃学习的家长一样，都是为了孩子。这篇报道刊出之后， Patel 和他的母亲都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但当记者 Lily 在平台上开始提问过多的时候，他被 Patel 的姐姐 Stella 踢出了群。重新进入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再交39美元就可以了。就在去年11月，有人泄露了 Patel 整个付费课程的内容，指控他销售的产品质量低劣，大量内容是剽窃或 AI 生成的材料，付费用户也看不到完整内容，只要质疑他就会被迅速封号。据称他封禁了超过90名会员，因为太负能量了。后来发现那个泄露者自己也在运营着一个 Looks Maxing 社区，这个生态系统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教的还是学的，甚至是批评的，都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转，而那些被妈妈按住嘴巴的孩子，是这台机器上唯一没有选择权的零件儿。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夏天一到，修剪草坪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日常任务，尤其是一到周六周末啊，剪草机的声音几乎就是不绝于耳的。可是您可能不知道，即使有安全指南和设备升级，割草机的相关伤害每年仍在发生。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8年，加拿大记录了512起割草机相关意外伤害，平均每年约73起，其中 75.7% 为男性 ,50 到64岁人群受伤率是最高的。常见的伤害就包括割伤、撕裂伤、骨折、非建物导致的眼部损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截肢。不过好消息是，大多数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那我们今天就借鉴星星生活中提出的七条必须知道的割草安全守则，给大家提个醒儿。首先第一点是，割草前必须清理杂物，这是非常关键的。在启动割草机前，一定要清理草坪上的玩具、宠物粪便、树枝、石头等杂物。原因很简单，割草机刀片高速旋转，就会把这些物体变成子弹。根据加拿大职业健康与安全中心 CCOHS 的数据，被击中的石头最高可被甩出330公里每小时，不仅会伤人，还可能会损坏机器。第二点，划重点，千万不要割湿草。很多人图省事儿，在草坪湿的时候就开工，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对人不好，对草不好，对机器也不好。原因包括地面湿滑导致容易打滑或失控，草叶弯曲导致割不均匀影响美观，土壤被压实导致根部缺氧，草坪变稀疏，当然对机器也有损害。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必须佩戴防护装备，正确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PPE 能够大幅降低受伤的风险。穿防滑包脚的鞋子，记住啊，拖鞋、凉鞋、赤脚绝对禁止。因为汽油割草机转速通常达到3000到3600转每分钟，一旦脚滑进了刀盘，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也要避免宽松的衣物，因为容易卷入机器当中。记得戴上护目镜来防止非建物伤害到我们的眼睛，最好是戴上耳塞或者耳罩，防止噪音的伤害。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天气很干燥或者花粉比较多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戴口罩的。割草时需要注意的第四点是，不要给热机器加油。这是很多人都会忽视的高风险操作，原因是汽油非常易燃，热发动机可能瞬间点燃油气，可能导致烧伤、设备起火、草地起火，甚至是引发野火。所以正确做法是先关闭机器，等待15到30分钟冷却，加油后至少8分钟以后再启动。切记啊，加油的时候千万不能吸烟。第五点，坡地操作要格外小心。斜坡是翻车和失控的高发场景，尤其是骑乘式的割草机，所以安全建议为上下割，不要横向割，不要在坡上停、启动或换挡，不要空挡滑行下坡，切勿在黑暗中作业。第六点，永远永远不要徒手碰刀片，即便是机器已经关闭了，也不要触碰刀片。原因就是刀片仍然可能带有张力，可能突然弹动造成伤害，同时呢，表面带有污垢，比较容易感染。如果必须要检查，请先断开火花塞，戴上厚手套，用工具清理杂物。在这里啊，说一个子君曾经干过的傻事儿吧。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买了研磨机，哇，那时候就喜欢做面膜嘛，就把绿豆啊这些东西打成粉，然后呢加牛奶、加蜂蜜什么的，调成面膜往脸上

呼。有一次使用这个研磨机的时候，不知道是脑子秀抖了还是什么原因，就发现哎呀，已经放进研磨机里的绿豆有一颗是坏的。然后我伸手就去想把这颗坏的绿豆挑出来，但是不知道是阴差还是阳错，手就不小心碰到了启动键。哎呀，后果真的非常严重，就打掉了我的一片指甲，当时是鲜血淋漓，把我吓坏了，我以为这根手指都要保不住了。还好啊，只是指甲，后来长出来的甲床也没有问题，不过再也不会做这样危险的行为了。好了，回到我们的铲草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最后一点就是定期维护割草机，设备状态直接关系到了安全，所以定时打磨刀片，按时更换机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使用陈旧汽油，30天之内最好用完它。如果汽油在容器里放了一整个冬天，哎，建议啊直接丢弃，尤其是不要用在割草机上。注意，这些细节真的是能够救命的。割草看似简单小事儿一件，但是其中隐藏的风险却不小。所以总结一下，记住几点：第一，不割湿草；第二，不穿拖鞋；第三，不碰刀片；第四，不给热机加油。这几点是尤为关键、尤为重要，关系着我们的人身安全的。很多事故并不是倒霉，而是忽略细节。一个小小的习惯，好的习惯啊，可能就能够避免一次严重的伤害。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也是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杰克家，经常从你那里得到很好的信息，感谢我们华人媒体的朋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华文传播做出巨大的贡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子君祝您平安喜乐，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今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皮尔区警方定在今早的11点钟召开记者会，公布前航空公司的

机长没有牌照驾驶飞机案件的详情。而警方昨天披露，警方针对一名前航空公司的前机长在没有必须持有的执照的状况之下数百次的驾驶飞机而展开全面的调查，形容这是一宗复杂的诈骗案。而警方昨天没有公布涉及哪一家航空公司，而加拿大航空在昨天发出的声明中说，事件没有影响到安全，指出加航所有的机师每6个月都要接受强制性的定期训练，以验证机师的飞行能力，包括每12个月接受一次由加拿大运输部认证的检查机师进行的飞行检查。加航承认有适当的牌照是航空业多层次安全措施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公司呢是极其的重视有关的事件。声明还说，该名男子在受聘于加航期间整段的时间都是一名接受过全面训练的机师，持有商业机师的执照，成功达到或超越了定期训练的标准，而且展示出高度能安全操作大型飞机的能力。加航说，涉事的机长有接受过操作飞机的训练，但就没有必须持有的航空公司运输机师的执照。在本国，所有航空公司旗下的大型飞机的所有机长都必须持有通过连串的笔试而获发的航空公司运输机师的执照。加航说，在得悉情况之后，已经即时将该名人员停职，并且向加拿大运输部报告。加拿大统一局刚在今早的8:30公布，全国4月份的商品出口752亿元，按月上升1.6%，进口724亿元，微升0.3%，对外商品的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18亿扩大到27亿元，是连续第二个月有贸易的盈余，而金额是去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至于服务的出口206亿元，下跌0.9%，进口205亿，上升1.1%，对外服务贸易的盈余由前一个月的5亿元收窄到1亿元，商品和服务合计有28亿元的贸易盈余。信贷报告机构 Equifax Canada 指出，加拿大的创业活动出现了萎缩，而企业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恶化，其中安省的企业还款的压力是全国最高。 Equifax 最新的数据显示，本国开业24个月或以下的活跃初创企业的数目在2026年的首季大幅减少 38.7%。 分析认为，营运成本高企、持续的通胀以及宏观经济的环境正严重打击新企业的生存空间。还款方面，全国商业金融信贷60天以上拖欠的比率按年升11.37%，达到3.83%。其中，安省金融拖欠率高见4.22%，卑诗省则为3.32%。不过，首季的加拿大小商业健康指数回升到100.9%，按季上升2.3%，反映未来预期的小商业经济的信心也都大幅反弹6.5%。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都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这份根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所制定的名单，曾在今年的2月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未定之前暂时更新，但是五角大楼很快就撤回，未有解释当中的原因。更新版的名单与2月份所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间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除的2间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都被重新的列入，而其他新增的公司还有药明康德、速腾巨创，以及上周才公布与辉达合作研发机械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还有多间的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的2间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而去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间谍活动隐忧所展开调查的北京百财帮也都是榜上有名。
另据路透社报道说，虽然列入名单，并不代表美国国防部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仅呼吁美国的供应商注意，但根据较早之前所通过的新法律，华府本月稍后将会禁止与名单上的公司签署合同，而明年起将会进一步禁止透过第三方购买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以防美国的国防资源流入被认定为协助中国军方的实体。

0: 体报道还说，虽然当局将部分的公司从名单当中剔除，但估计并非认定他们和中国的军方无关，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在美国营运，或者是个别的实体名称有变。美以伊战事持续超过了三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记者时表示，伊朗和以色列经过一番的拉锯，已透过他同意停火，而且美伊谈判进入最后的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预料可能虚实两三天。特朗普还指出，如果美方想的话，很轻易就能再多轰炸伊朗两到三周，令到当地所剩无几，但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几个月无法通行，也都会有很多人丧生，而他并不希望这样做。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较早时说，美伊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的谈判，他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的协议都持乐观的态度，并期望在本月底之前有结果，也都指目前讨论的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将会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御，指称中国大陆试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小泉出席国会委员会会议时说，必须明确表达日方的意愿，即任何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无论由何人何时何地发起都是不可接受，因此必须要更加积极地推动提升防御能力，强调日本的防卫政策并非基于将某个国家或地区视为威胁并发起军事对抗，但单靠日本自身也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需依靠日美联盟，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在所有领域的互补性，增强地区的威慑力。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增至550宗，其中101人死亡，19人康复，有超过 90% 的病例都是来自伊图里省，而其余分别是来自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当局指出，伊图里省多地的武装组织一直都限制人道救援进入受疫情影响或者是相关风险的地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6月9号，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富生活。早晚9点，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空中相会哈。其实这个昨天呢，大家也看到苹果这个发布会，然后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来讲一讲哈，就是大家从最开始特别期待苹果的各种发布会、新产品的这些推出呢，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有没有还是继续的吸引了你的眼？

眼球呢？那这是 Tim Cook 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的全球开发者大会。这次大会最受关注的信息在于，这个时隔两年呢，苹果再次集中发布 AI 战略，推出了新一代 Apple 智能以及重构过的语音助手 Siri AI， 并且推出这个迭代的版本哈 ，iOS 27还有 iPadOS 27以及这个大的那个 Mac 机的 OS 27等等全系统的这些操作系统。然后就是如果你有留意股票市场的话呢，在发布会之后呢，苹果的这个股价感觉就没那么坚挺哈，就是持续下跌。其实在发布会之前呢，股价是一路冲高，创出了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但是随着这个发布会开始就慢慢开始跳水哈。分析人士说呢，这个苹果的股价下跌或许和 Siri AI 和其他新的这个苹果智能功能没有能够超预期有关。这个我也是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胃口被吊得特别特别高，就是我们可以说呢，吊到一个呢，包括英伟达，包括其他的这个什么财报，对普通的这个散户来讲呢，我们都不会满意哈。然后这个苹果的手机的确是这些年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一个突破哈，从一开始我相信很多人这个铁粉们每一次换机呢都会换哈，就是可能我在这个14之前我每一次都换的，在14之后我认为哈可能自己荷包也没那么鼓鼓吧，就是没有说每次都换。所以这个苹果的这个可能现在它的功能没有说哈那么的令到大家我必须得要买，没有能够超预期呢，还是影响到了它的这个股价。然后呢，这个苹果智能推出时间也依监管部门审批情况而定， Siri AI 和其他新的苹果智能功能在中国市场呢还不可用，在欧盟市场或许呢也不可能升级哈。那么今天的欧盟的这个回复是说呢但是欧盟它受到数字市场法这个 DMA 的影响啊，是没办法在 iPhone 和 iPad 上使用这个 Siri AI 的功能，Watch 它的手表呢也会受连带的影响。欧盟的用户可以在这个桌前的桌上电脑 Mac OS 27和 Vision OS 27上面访问 Siri AI。然后苹果的软件工程师说呢，过去数月间苹果向欧盟监管机构提交了多项的解决方案，但是都遭到欧盟委员会的拒绝，所以现在没有在这个欧盟的这个上线的时间表哈。可能欧盟的这个监管机构呢还是非常的这个严苛的要求苹果赋予任何第三方 AI 系统对用户设备的近乎无限访问的权限，包括读写短信执行购买、访问文件和跨应用的操作。苹果认为此举将对用户隐私和安全呢构成重大的这个风险，所以才导致呢就是可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你不能用对吧，然后到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市场的时候你也不能用，然后现在大家就是期望又高了之后呢，对你这个苹果你不管再好的这些功能哈，大家都觉得会不会还有更好的。然后作为这次大会最受关注的就是核心的 AI 产品 Siri， 经过全面升级重构之后呢Siri AI 正式向 Agent 的方向演化，它转型成为全能的你的对话助手、你的日常操作的助手、你的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应用哈。那这一次苹果和谷歌 Gemini 的模型还进行了合作，打造了新的苹果基础模型。然后这个在发布会上呢你可以看到那 Tim Cook 也出来站台，很 surprise 的给大家一个出现的惊喜哈。那他的这个惊喜可能还是赢得了很多的掌声，也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呢出现在苹果的这个开发者大会上了。
所以呢，这个以后的这个苹果走向会如何？这个 Siri AI 在我们北美推出之后，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就是和过去呢，你这个 AI 它就执行你的固定的语音命令。那现在这个 Siri AI 呢，它做了一个能够个性化

0: 理解用户数字生活的操作系统的 A 镜，它可能不仅知道你的照片、邮件、备忘录、日历、联系人、浏览记录以及正在看的内容，也能够调动这些信息完成任务哈。然后当用户浏览 Instagram 上面的一张照片的时候，可以直接的询问啊，这是什么地方啊？然后谁谁谁，你哪个朋友啊？你经过过了，你去过开 party 的，住在这个附近等等。反正就是众多的在时下的数字生活里面，苹果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吧。但有些人可能觉得其实太方便了，我作为一个人，我作为一个主人呢哈，好像我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有听到人这么说哈，还是想要有这种呢自己去掌控自己生活的这个感觉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我们在这边吃的这个Subway 呢，不是去乘坐的那个 Subway 哈 ，Subway 啊，在国内叫赛百味。我们看看他在国内卖这种所谓的白人饭呢哈，他们的目标有什么一个目标？是不是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吃得起白人饭呢？在美国的这个高薪群体哈，他们收入丰厚，但是日子却是过得没那么这个舒坦，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些部分的高薪群体哈，他们也陷入了财务的困境。以及世界杯来了，每天呢应该也有一两条呢关于世界杯的信息啊。Nike 和美国足协哈，他们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豪赌，希望能够赌赢吧。怎么赌的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啊。今天我们来讲讲啊，这个我们和树的这个感情，我们在树中呢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滋养。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个 Le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Lenor Lexus。
2: 当 Lenor Lexus 一间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这个咱们刚刚来的时候呢，去 Subway 里面坐 Subway 这个故事哈，肯定很多人都发生过，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在这边的快餐呢，当时真的来加拿大的时候，来多伦多就以为就进去就坐地铁哈。那其实赛百味呢，这个中国的名字呢，它进入中国市场已经30年了，也开启了它前所未有的扩张周期。你看我来的就是30多年哈，我来的时候我进去这个 Subway去做 Subway， 然后在我来的时候 Subway 反向呢去了中国，进入了中国市场。然后他们这个在今年呢计划新开门店350家以上，这也会刷新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年度开店的记录。此前两年这个数字已经连续的抬升，2024年赛百味中国新开门店超过220家，2025年新开门店超过300家。截止目前，赛百味在中国已有超过1200家的门店。对于一个1995年就进入中国，却一度因门店老化、加盟体系分散而逐渐被边缘化的品牌来说，这一轮的扩张不只是开店速度的变化，更像是一次的这个重整。那么今年年初呢，赛百味中国的运营方上海富瑞食品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完成了一个大幅的增资，将注册资本从5800万美元增加到9300万美元。之所以决定

应增资。赛百味中国首席执行官说呢，一方面就是这个 Subway 这个品牌啊，在中国整体向上的这个发展，对他们这个整体运作有几年的这个认可。另外呢，一方面就是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啊，说这个中国市场啊，是在整个的品牌方面呢，他们跟在我们北美这边卖的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回去吃这个肯德基、吃麦当劳，都觉得国内它走了一个国内的口味的这种的改变啊，就跟我们在这边北美就不太一样哈。在这儿我们就是对国人来讲是一个白人饭哈。其实这个 Subway 呢，创立于1965年，主打三明治啊，这是一个在1995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的快餐连锁，只是比麦当劳晚了5年，比肯德基晚了8年。不过其实你要在国内去看的话呢，无论是这个门店的规模还是品牌的效应，对吧，Subway 它是肯定被这两家的快餐的巨头呢甩在身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啊，这个 Subway 中国此前一直以加盟的方式经营，门店运营质量呢参差不齐。在2023年6月前 ，Subway 在中国只有500多家门店，这也一度让消费者觉得呢它要倒闭了。那2023年这个上海富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呢，成了 Subway 在中国的新的这个操盘手，然后他们就承诺啊，他们要在20年内在中国大陆开设近4000家赛百味的门店。然后这个接手之后呢，赛百味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把一个相对松散的加盟体系重新改造成一个可复制的连锁快餐的模型。然后就是这个白人饭呢，要让中国人吃起来呢，感觉跟普通的这个白人饭呢是不一样哈。比如说他们是做什么呢？做一些现在在任何地方，我觉得对这种健康的一个碗状的一个健康碗呢是非常的在意哈。所以现在他们在上海，像这样的上海这些世界一线城市呢，他们就开的是那种以牛油果绿为主题的潮流化的设计，然后里面呢就提供了很多，除了这个快餐之外，还有除了这个三明治之外呢，就有那些各种各样的健康碗。现在国内吃这种就是所谓的白人饭哈，也是一种潮流。你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健康饭、健康碗呢，就是会让你觉得，哎，这个配那个，原来还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配料哈。所以这个 Subway 中国呢，也宣布呢，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店也都完成了牛油果绿门店的新形象翻修。这个牛油果呢，其实在我们这儿超市很常见啊，但是牛油果这几年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健康美食主打的这个健康碗呢，这是能量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你那个能量碗里面要没有牛油果的话呢，你呢就不叫这个能量碗。前两天我去吃一个 brunch 哈，我有那么多的这些选项，但我一看到这个牛油果的一个健康 energy bowl 呢，我都立刻就选这个吧，因为我觉得那里面配的颜色也好看，然后吃的东西又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这个Subway 的这种呢白人饭呢，它其实呢也限制了它的消费频次。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将菜单拓宽，有早餐，有热饮咖啡小时，热烤系列，能量碗啊，就只是这个在名字上还保留他们的名字，所以它其实跟我们这边的就卖那个长条形的 Subway 那种三明治呢是不太一样的了。现在国内有这个很多很多呢，这个在 Subway 里面的赛百味里面不同的这个餐食，可以满足到呢不同层次的人的这个需求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再见。

0: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有报告指加拿大的创业活动出现萎缩，企业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恶化。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多间的中国企业被列入军工企业的名单。美伊战事持续超过3个月，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的关头，料2-3天之内达成协议。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路透社的调查，所有102位受访经济学家表示，美联储将在6月16到17号的会议上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不变。102名受访的经济学家中，有72名表示美联储会在2026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不变。五月份对101名经济学家的调查中，有50名如此的预测。贝莱德投资研究所表示 ，AI、地缘政治等结构性的变革正在重塑市场，投资者或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组合管理的基本原则。贝莱德仍坚定看好 AI 热潮相关的资产，尤其是支持 AI 建设的基础设施与设备，如半导体、电力系统和数据中心。无论哪家公司最终胜出，这些领域都将受益。该机构维持对美股的超配立场，认为盈利增长具韧性，且 AI 将继续提振企业利润。新兴市场方面，贝莱德青睐制造关键 AI 组件的国家，以及有望受益于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的商品出口国。贝莱德还建议，投资决策不应只看公司上市地，而应更关注其商业模式和收入驱动因素。更重要的是，公司实际做什么，收入从何而来，而非其股票在哪个国家上市。美国小企业的信心在五月份下降，计划在未来3个月提价的企业主比例升至近4年来最高，表明通胀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全美独立企业联盟星期二的数据显示，五月小企业信心指数下滑 0.6 到 95.3， 进一步远离52年的均值98。该调查的不确定性指数上升3点到91点，远离历史均值68。机构指出，不确定性是增长和投资的敌人，目前处于高位，这很大程度上与伊朗战争以及对全球石油供应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影响有关。越早得到解决，恢复某种正常状态的速度就越快。调查还显示，计划在未来3个月提价的小企业比例跃升7个百分点至34%，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约 35% 的企业主表示将提价，是2023年3月以来最高的水平，较4月上升6个百分点。贝莱德正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一支新的太空 ETF，可在新上市公司挂牌后10到30天内将其纳入旗下。在马斯克旗下 SpaceX 上市前夕，投资者近几个月对太空 ETF 的兴趣激增。自今年年初以来，这类产品已吸引了80亿美元的资金，超过国防 ETF， 按净流入规模排名第二。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在今天宣布，正式对派拉蒙天空之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一事启动合并调查。第一阶段审查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7号。这个机构在今年4月13号启动预通知程序，并且在4月13到27号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正式立案标志着调查进入第一阶段，监管机构将评估该交易对英国传媒市场竞争格局的潜在影响。高盛预计2026年世界杯将为美国在6月新增约4万个就业岗位，但赛事结束后8月非农就业人数将减少 11.5 万。世界杯将让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幅上升 0.1 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上升 0.05 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小幅回落。瑞士立法者正考虑一项新的提议，以放宽对瑞银

0: 的资本要求。若该提议得以实施，瑞银面临的资本负担将较政府提交的草案减少数十亿美元。根据新的协议，瑞银只需要以 70% 到 80% 的资本支持其海外的公司，而不是要求的政府要求的 100%。 5月份，日本投资者以大约5年来最快的速度抛售海外股票，因为对中东局势紧张的担忧以及担心科技股带动的市场涨势已过头，影响了市场情绪。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当月投资者净卖出外国股票约合 169.8 亿美元，创下自2021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净赎回额。与此同时，日本投资者净买入 2.9 万亿日元的外国债务证券，创了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9: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今天呢有一份的这个报告专门针对的是呢美国的高薪群体哈，说就是这个群体呢他们的这个收入丰厚，但是日子没有过得那么的这个容易哈，依然是捉襟见肘。如今美国人承受的财务压力已不只是刷爆信用卡或者说交不起房租那么简单，它是一种隐性的金钱焦虑，正在不断地侵蚀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生活。那有一位理财教练呢，他是属于年轻人，就现在很多这个在油管上开设理财频道的这些油管的财经博主之一哈。他对记者表示说呢，他说这种感觉呢，就是挺像你在心仪的餐厅用餐，当服务员把账单送到你餐桌前的时候，你脑子里却在盘算，就你是否还有钱去参加下个月朋友的这个婚礼。这种现象如今十分的普遍。据这个盖洛普以及 Ivor Jones 呢上周联合发布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对5000多名21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呢，仅有 16% 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充裕。与此同时呢 ,83%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承受着财务压力，经济负担有可能是不确定。在深感压力的人群里面呢，有一半的人呢是有点矛盾，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陷入财务危机，但是也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呢缺乏信心。那 Ivor Jones 呢这个发言人说呢，财务压力其实不在于那些身处危机的群体。你以为只是我收入没那么高，我容易陷入财务危机的群体，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生活稳定的人同样毫无安全感和满足感。就是你这个也可以理解，比如说你的工资一路呢都是那么低的，那你生活的欲望，你生活的方式，你也是跟随你的工资可支配收入来的。那么假设你是属于那种高薪阶层，

那你自己的这个所有生活的方式啊，你消费的习惯也是跟随这个来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呢，像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呢，这个调查说呢，即便是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啊，依然处于月光的状态，因为你可能要住一个更好的学区，然后你的孩子上的是私校，对吧？那没有这个钱收入，只有5万的人，他从来就不会考虑这些。所以说呢，可能你越有钱，你自己的财务状况越有趋势呢，可能就是更恶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支出的膨胀，即使是年收入达到50万美元的人群呢，也可能面临财务的这个压力。所以即使账面数字十分的光鲜，财务压力依然是无处不在哈。这个财务焦虑呢，始于心境而不是账面的数字。就是也有一些财经专家呢说呢，就是有些人呢缺乏财务安全感，他们其实没有到拖欠账单的地步，他们没有储蓄，没有负债，理财方式并无不妥，但是始终被挥之不去的这个轻度焦虑裹挟，内心是毫无安全感。所以这类的人群就是，我明明有不错的薪水啊，为什么我还过得如此的辛苦哈？那同龄人看起来都过得很好，为什么唯独呢我做不到啊？所以有理财专家说呢，说这个财务安全呢，它首先是一种心态，这个好像幸福一样哈。有些人其实什么都拥有，但是他不幸福；有些人其实没有拥有那么多，但他心态好呢，他就会感觉幸福。所以这个财务安全也是一种心态，其次呢才是一个数字哈。如果你从小看着父母为了账单发愁，那么即使你的银行账户余额增加了，你可能从小的这个不安定感呢，你内心的不安也不会呢随之而消失哈。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理财顾问他们分享说，接触那么多的客户哈，财务压力就更多呢是因一种的内心的感受，就是很多人脑海里面充斥着我应该怎样的念头，由此而产生了很多的这些自己的这个感觉吧。比如说有些人明明其实可以呢外出去就餐一下，也不用呢省那么一两顿哈，但是自己会焦虑，哎呀，我这个钱呢明明可以存起来，我干嘛要出去吃饭呢？就是这些焦虑可能表现为不断的告诉自己哈，我不配外出用餐，或者是面对装满商品的这个购物车过度的纠结，明明完全负担得起，却总觉得不该花这笔钱哈。那理财专家说呢，虽然适当克制非必要开支是理性的做法，但是如果对金钱过度焦虑，同样会带来呢负面的这个影响哈。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呢，也许就是有这个金钱认知失调的这个效应哈，造成财务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盲目攀比，而社交媒体的这些普及呢，让攀比之风越演越烈。就最近我看一个香港的一个豪门他们这个办婚礼哈，然后我就看到下面这个很多人这个留言，就是比较啊，这个婚礼跟那个婚礼怎么比哈，都是老钱，为什么这个婚礼是这样，那个婚礼是那样？所以我在想哈，就是也许我不知道小红书怎么会给我推这些哈，我配被推这些吗？还推什么劳斯莱斯给我？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应该呢少去接触，少看一下这些东西，因为你少看就不会给你推哈，你只有不断的看，你可能在搜这个搜那个哈，你在哪一个画面哪一个帖子停留的时间长了才会给你推这些嘛。所以你看我还真的蛮认同呢这个财务焦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盲目的攀比。那社交媒体的普及呢，真的让攀比之风呢越演越烈。但我们有时候没有对比哈，我们也不会激发我们自己去向上的动力，这其实呢它也是有它好的这一个方面了。我们也不能完完全全说攀比就是完全不对的啊。那不同的年龄段呢也有不同的这些财务的焦虑，我的焦虑或者跟你不一样，你的焦虑又和他的不一样啊，我们都放轻松一点哈，希望在至少在这个节目财富生活的这个一个多小时里面，我们稍微的不要那么焦虑哈。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Nike 深度联合设计，历时6年打磨而成，期间还要兼顾供应链的布局、生产工艺的革新，而最关键的是国家队球员也全程参与了研发设计啊。然后整个设计工作始终以球员为核心，然后也和 Nike 的设计师、国家队的球员开展了为期2年的专题研讨和设计磋商，既要敲定球衣的外观设计，也要优化穿着型的这些实战的性能，然后想方设法呢也会抢占竞技的优势，然后这套的球衣不仅是实战表现出众，还能提振球员的士气啊。好吧，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呢，这个到底他们这个 Nike 的美国队的这个球衣有什么样的特色。不过 Nike 除了给美国做哈，还为包括法国、克罗地亚以及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足协提供球衣装备，所以对这个品牌来说呢，筹备世界杯是一项在运营挑战上堪比奥运会的复杂的任务哈。那么这个 Nike 的这个设计副总裁说呢，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这个筹备了，然后由于担忧呢2026年世界杯或将成为史上气温最高的一届赛事呢，散热在今年成为产品设计的核心的挑战。 Nike 的解决方案就是依托呢建模技术，精准的确定透气通风口的布设的位置和构造的形式，最大限度提升运动员穿着时的散热的效果。那球衣如果采用定制的针织面料与功能性工程纱线织造呢，面料穿着时皮肤间留有微小的空隙，形成这个空气流通的通道，所以这款球衣的透气性据说是传统球衣的这个2倍哈。然后呢这次呢就是美国的足协呢，他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他们的这个职责是推广足球项目。其实大家知道北美啊，加拿大呢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这里真的有好多欧洲的这个移民嘛，所以足球在我们加拿大呢我们当然有蓝鸟的这些橄榄球棒球，有别的东西哈，但是其实足球的氛围在多伦多还挺浓厚的。但是整个北美特别是美国比起欧洲的这个足球，那这个气氛就真的是差了很多很多哈。所以这次美国的这个足协呢，他们肩负起推广足球项目的这个职责，足协也越来越多的借助 AI 筛选在全球各地的联赛效力且拥有代表美国的与参赛资格的球员，那这是传统球探方法历来难以触及的人才库。所以据这位足协的代表人说呢，全球每天约5000万到7000万青少年踢足球，其中许多人可能有资格为美国队效力哦。所以说呢，你传统上你怎么可能把球探派往全球所有角落，那你啊这个球探的这种方法就自动排除了 99.5% 的潜在球员。那现在呢这个他们有 AI 呢这个选材模式哈，就是人机协同，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在美国在我们这个北美本土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赛事呢，从这个球衣到这个足球协会再到酒店再到普通的要做短租房的这些的房东们，我觉得都是一场的这个豪赌。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0: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简报。
1: 人民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信贷机构 Equifax Canada 指出，加拿大的创业活动出现了萎缩，企业拖欠银行贷款的状况恶化，其中安省的企业还款的压力全国最高。Equifax 最新的数据显示，本国开业24个月或以下的活跃初创企业的数目，在2026年的首季大幅减少 38.7%。 有分析认为，营运的成本高企、通胀以及是宏观经济的环境正在严重打击新企业的生存空间。还款方面，全国商业金融信贷60天以上拖欠的比率按年升 11.37%， 达到 3.83%， 其中安省的金融拖欠率高见 4.22%， 而卑诗省则为 3.32%。 不过首季的加拿大小商业健康指数回升到 100.9， 按季上升 2.3%， 反映未来预期的小商业经济的信心也大幅反弹 6.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省长道福特接受一连两天在华盛顿的访问行程，向美国国会议员和商界的代表推销其北美堡垒

计划，而倡议加强加美墨协定之下的合作。福特强调，该计划旨在建立公平的自由贸易，借此创造职位、降低成本，以及是强化北美的安全，并减少来自海外的不公平进口产品的冲击。他在行程当中与多名美国的参众议员和汽车航天业界的高层会晤。安省经济发展厅长表示，该计划反映政府致力于加强加美墨三边贸易的协议，确保两国的家庭都受惠于稳定的环境。安省引述数据显示，2025年加美的贸易额超过了12000亿元，每天平均流量达到33亿。而数据显示，安省在2025年是美国11个州份当中的首要出口的目的地，另外也都是另外15个州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贸易支持当地180万个工作职位。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8:30公布，全国4月份的商品出口752亿元，按月上升1.6%，进口是724亿元，微升0.3%。对外商品贸易的顺差由前一个月的18亿扩大到27亿，是连续第二个月有贸易的盈余，而金额是去年1月份以来最高。至于服务出口206亿元，下跌0.9%，进口是205亿元，上升1.1%。对外服务贸易盈余由前一个月的5亿元收窄到1亿元，商品和服务合计有28亿元的贸易盈余。国际新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彭博报道说，台湾正在考虑加强有关向大陆销售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管制，与美国的措施保持一致，范围将扩大到所有中国大陆的客户，而不再限于华为等出口黑名单的企业。报道指出，有关的措施将作为台湾对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将赋予主管机构更多的法律工具来应对先进硬件走私的问题，包括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等等。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的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都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这份根据国防授权法的第 1260H 条款制定的名单，曾在今年2月份特朗普访华行程未定之前短暂的更新，但是五角大楼很快就撤回，未有解释原因。更新版的名单与2月份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间的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除的2间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将被重新的列入，而其他新增的公司还有药明康德、速腾巨创，以及上周才公布与辉达合作研发新机械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还有多间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的2间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石化就被列入名单。去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商务部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间谍活动隐忧展开调查的北京百财帮也都榜上有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早晨形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的关头，将会在2到3天之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来回的交锋如今同意停火，而目前正在处于最后的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的副总统万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会继续推动跟伊朗达成协议。他指，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的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状况，而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黑兰不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任何跟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的遵守协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将会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御，来指称中国大陆是试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小泉出席国会委员会的会议时说，必须要明确地表达日方的意愿，即任何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无论由何人、何时、何地发起，都是不可以接受，因此必须更加积极推动提升防卫能力。而强调，日本的防卫政策并非
基于将某个国家或地区视为威胁并发起军事的对抗，但单靠日本本身也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需依靠日美联盟，加强跟志同道合的国家在所有的领域互补性，增强地区

0: 威慑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主张大陆如果对台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和平安全法治的存亡危机事态，引来北京强烈的反弹。非洲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病例增至550宗，而其中有101人死亡，19人康复，超过90的病例都是来自伊图里省，而其余分别来自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当局指出，伊图里省多个地区的武装组织一直都限制人道救援进入受疫情影响或者风险大的地区。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近海昨天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到目前为止增至37人，约500人受伤，有多人失踪，超过1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萨兰加尼省发生山泥倾泻，房屋被埋，14人死亡，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可能被埋在瓦砾当中的灾民。受地震影响，有超过86万户一度停电，8600多间的学校停课，涉及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的教师。菲律宾当局估计，这次强烈的地震可能对重灾区桑托斯将军市造成超过10亿比索的损失。美国、日本、法国、新西兰都表示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什么呢？讲讲我最喜欢的树，也可能是你最喜欢的树。我真是很喜欢树，然后我也很喜欢树的，有时候被风吹过的那个声音啊。然后你不是有句话吗？叫这个，叫什么？风欲动而树不止啊，树欲动而风不止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意境之下哈，在这个树的这一种的，我觉得多伦多的整个的布局里面啊，树占据我们城市风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春天，在新绿发芽的时候，那个颜色的绿呢，就是铺满了我们整个多伦多的这个树叶的那个颜色，那个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每次到春天的时候，我都会喜欢把我的这个指甲的那个颜色涂成这个春天的嫩绿色哈。我觉得那个绿色让我感觉呢心旷神怡。那到了夏天了，有时候其实很炎热，但是在树下呢，你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然后那个风吹过的时候，这种我觉得多伦多的夏天还是让我们

这个很惬意的，叫树欲动而风不止哈，是这个意思吧哈？抱歉，我已经这个有时候太忙碌，还有就是记忆不是特别好，听众朋友谁要是知道的水手呢，就是甩一句给我。我就不要去这个叫 ChatGPT， 因为做节目有时候你不可能叫 ChatGPT 马上跟我读出来。我希望这个苹果的 Siri 以后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功能啊，这个功能呢还不错的。然后这个树呢，其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一些画里，在诗里，在老照片里，在电影里，树都是像一处的背景，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它也不刺激眼睛，它能够让人感到踏实，它既在生长又稳定不变，像宇宙一样安静而有力量。还有就是我以前分享过，就是森林浴，那森林里面呢肯定都是树啊，在这个森林里面全部都是大树这个情况之下呢，哎，那个感觉呢又是特别的这个不同啊。所以这个树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我们讲过这个中国的这些小桥，我们也讲过在水上泛的舟啊，我们今天来讲啊这个植根于大地的这个树啊。早在人类诞生的时候呢，树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3亿多年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类最早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你不可能说就是最早的人类他要到地上来，因为地上来你各个方面你的肌肤也不足以呢是让你抵御这个地上的一些各种的比较荒蛮之地，然后你也没有这个毛羽来抵御寒暑，对吧？所以都是在树上栖居的。远古时期的人们选择待在树上是对自己的这个保护，这样的树栖时代一直持续了数百万年，想必这就是树呢至今它所带给我们安全感的延续吧。在这个庄子里面他曾经有过记载说呢，说我们这个古人呢，就是很多时候呢都在这个树上寄居，然后故名之曰有巢氏之名，有巢氏就是古人对先祖的这个秘密，就是那些呢在树上筑巢而居的人，他们白天在林中打猎捡食橡果，晚上便在树上的这个栖息哈。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树哈，特别是一些颇具东方这种建筑异形的这些的建筑师们呢，他们都很喜欢去研究树哈，而且他们说呢，这个你从有东方意蕴的这些建筑师，从他们的设计理念去看呢，东方的建筑都是树形的，就是我们人类到了现在依然是和树呢住在一起，而如今呢，我们虽然早已从树上下来了，但是无数的虫鸟、小兽以及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的生命都还依托树呢生活着。中国人和树木之间呢又一直存在一份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和记忆哈。就是比如说呢桑树哈，微桑于止，毕恭敬止，这种大的这个桑子是故园的这种象征，杨柳依依呢是不舍之情，桃花林是五柳先生的梦，梧桐是秋天的凉风啊，松柏树呢以历经寒冬也不会凋谢，所以它这个树是意象，也是心爱之物，也是我们，你看我们多伦多有很多人，不是我们这边的移民啊，就是中产的家庭基本上独立屋，然后双车库，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屋前屋后呢加拿大的这个像多伦多有些的区是比较有历史的区呢，你去那个小区里面为什么感觉会比新区好一些呢？新区当然房子新啊，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家用电器都是很 modern 的，但是那个树子还是苗，还没有长起来，然后你就会进去之后有一点感觉呢，这新区是好哈，但是好像我进到老区的时候那种的这一种体验感更不同啊，也就是老区里面的树呢它们很大了，所以呢这个在树的这个遮掩之下呢，那个老区它散发出来的那个气息呢是很有人文气息的，所以你看那些古代的多情又认真的文人们呢，他们是很爱树的，
他们想尽办法把树安置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从古

代的很多人的这些文字里面，还有一些画作里面，你都能够看出这些多情又认真的文人们呢，他们不仅是伤春悲秋，他们还从树、从大地、从这个绿植各种的层面去把这个文化呢注入他们的这些作品里面啊。像这些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文人，他们要是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在那儿栖息的那些他们都会种很多的这个树木。有时候种树木的时候呢，有些的文人还喜欢呢去和朋友呢交换这个树苗。比如说我这草堂里面我没什么花木了，然后我可能有李树哈，你可能有梅树哈，那咱们是互相换着一些树啊来进行这个交换的这个种植哈。像有些人就对某些树有特别的这个情怀，像苏轼，意气风发的少年苏轼最喜欢种松树，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书院后头的山坡上种树，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港。后来他在杭州呢他就是这个植芙蓉杨柳，然后看着这些来进行了吟诗。然后被贬到黄州任职的时候呢，他的东坡雪堂的周围也是种满了柳桑竹枣这些树子啊。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就很喜欢对某一类的树啊是有一个特别割舍不断的情节。文征明晚年的时候呢，他是喜欢在庭院里面去看他年轻的时候种的两棵梧桐。唐伯虎呢最爱花树，哪怕客居异地，他还有病嘛，他有肺病哈。那个时候你知道肺病又很难医治，但是呢他都在他病痛的时候也不忘嘱咐人给他寄去紫牡丹、黄蔷薇啊、白木香，还要呢经常会来种一些树呢，让他寄托自己的这个思乡的这个情怀。当树站在那里的时候呢，总觉得哎，这个树它就是应该在这儿的，它没什么太重要。你可能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有棵树，你也不怎么觉得，甚至你家门前呢有棵树哈。从前屋主到你将来你卖掉之后你也对他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觉得对树还是有情感的。可能我们习惯了树在院子里，在窗前，在我们随处可至的生活里面，其实呢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呢和象征。像比如说呢西方的这些童话故事哈，树是爱丽丝梦境仙游的入口。然后这个树呢是古拉丁人的神，树是夸父逐日而走，同时呢这个树呢它也是让我们可能像比如说桃林，它中年茂盛结出新鲜的桃实，也为往来的过客遮阴解渴。就是我们你看有时候看古代的小说或是古代的电视剧哈，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很多茂密的一个树林，里面有个客栈。对啊，以前你有没有高铁对吧，这个也没有汽车，那走累了那就肯定在旁边的亭子里面，这个亭子可能就是亭子间，也就在树里面修了一个小的栖息的这个地方啊。甚至呢你去欧洲，你也看到欧洲的这个地中海的树又不一样的。那地中海的那个树呢，它树干呢就特别的干净，没什么树叶在下面，然后一直到了上面就是一个遮成一个半月形的这些树哈。就每个地方的树呢跟它的当地的这些地理位置以及植被呢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树呢它是我们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柳条，也是太阳神阿波罗一生挚爱的月桂枝，也更是你看电影《阿甘正传》里最温暖的童年画面，就是阿甘盛放美好的地方。不管从这些文学作品里面，还有我们自己买房子的时候，我们的意向美好的生活的寄托里面哈，我们都有啊这棵树在这里。它好像就是我的这个精神所在，我的这个栖息的那个港湾哈。释迦牟尼他一生呢也是总是和树在一起，在无忧树下出生，在菩提树下悟道，在竹林精舍弘扬佛法，在芒果林间云游。所以树它常常被我们忽略，因为它在那儿，它就在那儿，你搬去哪儿啊，这棵树有时候它也不搬的，它就在那儿对吧。但它一直呢都是我们人类最智慧最真诚最美妙的这个存在。所以当我们自己长大了之后，你回去你的这个乡下，有时候你可能离开加拿大的离开
中国的时候那棵树

0: 我好像已经长大了，几十年过去长大了，人在长，树也在长，人在变哈。但是其实那个树没有变的，树伴随着人哈，人依着树。你去找这些这类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树和人都充满了故事。就现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我们是这个派的设计，那个派的美学哈，混凝土的这一些的野兽派啊，钢筋的什么什么派哈，就是我们到了盛夏的时候呢，万物皆盛，树木又再次葱郁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家周围是有些树的环绕的时候，它可能会和你有心灵的那个感应呢，会为整个夏天带来最深邃的这些温情和诗意。所以希望这些夏天哈，我们有树有阴凉，我们在这些生活平常的微小的可能不起眼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小小的瞬间里面，一个画面里面去寻找更多的快乐。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明天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